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我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手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纱真的怕婆娑，
0: 你还有我啊，
1: 朋友都有好归宿。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披萨，也松过。

0: 什么都不在乎 Chinese boy damn so dumb 建造我们的国度手腕中珠穆蒙古叫山岳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个蹦，这个蹦，基本这种飞行完全控制不了，身上装满卡米 A 就是 K 就是 E， 我就是 Even Now Can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日本队来没，就是 Even Now Can Make It， Welcome to the Tiger House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近，我要你，我要你。
1: 那里很黑，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0: 生命，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1: 谢谢老公。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道多久了，
1: 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不需要为我担心，单独的旅程有些情绪放在心里就好。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棒棒棒。
1: 厕所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上车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争取事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挑。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0: 准备好吗，邵恩？
1: 好。
0: OK，Let's、okay. go。One, two, three, four.

0: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他。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那我先走了。
1: 太难过，
2: 你想太多了吧。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又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The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吴亦凡。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当我收到这一个 PM 的时候啊 ，Altis 不是安哥车来了咩？他跟我讲还有 Turbo 的时候，我就来看啊，但是 Auto Play Manual is the best。
1: 喂，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 我是 Hiwei Sing。 哇，真的哦，我们的 channel 啊，有史以来哦，第一次拍改装的 Toyota Altis， 有些国家哦，它叫 Corolla 啦，但是在这边它叫 Altis， 应该不是叫 Corolla Altis 啊，不过总之它是一样的车子。这一台 Altis 哦，其实还有改了蛮多的东西 ，OK，list， 连。这个车主他是有一辆黑色的 Altis， 那时候他就有参加一个 Altis Gathering， 有一个人，那个人他看到是 Altis Turbo， 然后就跟他拿锁匙来 test drive， 那你知道 in lab 有发发，那个 Altis 就往去水沟，然后走着落脚了。你知道吗？一个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心思去改他的车的时候哦。你突然间就把它 lost 掉，他讲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跟心思的问题。这样子哦，他又要再把那一台车的东西拆下来，然后放来这一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跟那个人不熟，千万不要拿锁匙交给他，不然就是这样啦。其实这个车的外观啊，你可能影片看不出，但是我现场看啊，是很蓝一下。因为他讲他现在这个车不是他的 daily car 了，他这个车就摆在家里的外面，摆在家里的外面啊，车哦就会被太阳晒坏掉。 carbon fiber 的 bonnet， 我觉得这个除了这边热之外，也是被太阳晒坏去了。其实我们可以看他前面 bumper 的小巧思哦，他下面这个 bumper已经有 custom 了几样东西。第一 ，Fender 的这个 signal 灯不见了，它搬来 bumper 下面这一边。它讲什么？类似 FC 这一个 bumper， OK， 车牌已经在这边了。原装是在中间吗？中间哦，他们就补掉，把车牌放在左边。Evo，OK， 这边应该是有那个灯的，它拿掉。就放这个自己 custom 的灯下去，然后 intercooler 啊，它是藏在里面的啦。

那据说以前他比较高调的时候，他是把这边切掉，啊 ，intercooler 放大大力，大大力双峰啊 ，intercooler 冷，你空气冷，马力才会高，嗯。在外面你看车灯都蒙掉了，这个我相信应该还可以弄回去。等它的 grill 啊，这个 grill 我就觉得很漂亮， plastic， 它不是那种有时候我看那种边杠啊、搭的那种铁网啊，那种我很不喜欢啊。这个 OK， 这个啊是 Subaru 啦，但是车主他已经忘记是什么 Subaru 的车子拆下来的。这边看进去，这个是 ATF cooler， 啊，加一个风扇进去，这个变速箱 auto 油的冷却效果啦，会更加的好。另外一边你看到吗 ？Oil cooler 还加多一个风扇，真的是比较 performance 的改装方法啦。这个 carbon fiber 的 bonnet 啊，它这边有三风口，这个三风口哦，我这样看进去哦，它是开掉啦。OK， 开掉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从这边散热，因为turbo车很热嘛。但是唯一一个不好就是当你下大雨的时候，水会从这边进啊，你要 check 一下啦，那个水会不会滴到你的 engine 上面？如果滴到 engine 哦，水进去 spark plug 那边 spark plug 就坏。既然是该 performance 啊，我们一定要蹲下来看它的 disc brake， Wilwood four port。但是我看它的那个 caliper 脱气脱气的啊，但是至少你知道吗，安全为主啦。因为如果你车快了啊，你没有这个大 disc brake 进去啊，跟你讲你就是嗨辣了的，嗯，没有错。这个 FRD 26轮胎，这个是 Craft Square， OK 啊，讲真的啦，我也是有买过类似这样子的 design Shopee 的，我 Shopee 那个哦，它这样你知道吗，这边就很松啊，这个就很 solid， 它讲是从泰国带回来的这个 side mirror， 它已经 custom 了一个板在这边啊，让它能够锁这个 side mirror 啦。这个车它是以 performance 为主，这个 aerodynamic 啊，那个风阻越小车就越快啦。奥迪啥原装它是没有给你这个天窗的，这个天窗呢它是改 ODC 的进去，但是已经不会动了啦。呸，这个 spoiler 是比较少看到的 design 啦，它就类似像 ducktail 又不是 ducktail， 还有没有翘上来，它就是一二三三个角，然后可以看得出应该这个是车主自己 DIY 粘，它很明显不是专业的，所以粘到好像哇很有艺术天分。这个已经是有一点裂了，岁月的痕迹。这边呢就 delete 掉，它放一个板在这边顶着。再蹲下来哦，你可以看到它的 bumper 这一边，它加了不懂是什么车的skirt， 它的 skirt 哦就是这样，这一边一片罢了，它没有这样贯穿连到这一边的。这个 skirt 哦，它讲它以前它的开过是做 half cut 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随便不懂哪辆车找来，他看到能够粘他就粘上去。当然最重点哦是他这个 exhaust muffler 哦，我真的是没有看过 sheepdog 的 exhaust muffler 啊，我只有看过 sheepdog 的 blow off valve， 不懂这个是不是真的 sheepdog 呢，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坐进来车里面，这一个是 Subaru V7的椅子，它稍微有一点点包着你的身体，稍微。然后它的 headrest 这边哦，它就是连跟椅子连一起的。我看到这个东西 ，Epoxyneo， 这一个哦，就是以前 Veyron 和 MyV 下 turbo 的时候，它用的这个 piggy bag 啦。它这个算是很 basic 的调风调油的东西罢了。这个东西简单来讲，它就是开你的 VVTi 的一个装置啊，你能够 custom 啦。等它的这个 gear knob auto 的，它已经改短了，就变成这种一条东西这样子的 design。在还没有 start 车之前，车主跟我讲啦，它这个 meter 就是这一款 Audi 的最后一帮。
他没有好换三个颜色的，然后他讲是倒反的啦，转速表之前是在左边，现在最后一班的是在右边。OK， 所以啊，我这个是我第一辆 Altis 我拍摄的，所以我不知道它的 design 是怎样啦，你们留言给我知道。所以可以看 Water Temp Oil Temp Oil Press 还有 Turbo 这个东西哪部盖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盖啦，可能是变魔术。一打开它有风扇，这个风扇一打开就是它 Oil Cooler ATF Cooler， 还有前面水箱那边有 extra 的一个风扇，开它才会跑，关它就不会跑。所以跟人家比车的时候呢，它就会打开。哦，这一边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撇弯撇过头了，所以它需要这个海绵顶着它的脚。OK， 说打开 engine 盖，其实你可以发现到engine 这个引擎室呢，其实是很脏啦。但是不用紧啦，人家都讲好了，这个是 performance 为主嘛。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 Altis 那个 1800cc 1ZZ 的 engine 啊 bolt on。 我也问过车主，哎，这么你知道吗，你可能 bolt on turbo 也是要很多钱嘛，说不要下 2ZZ 呢。他就讲说他是做 sales 的，他怕麻烦，他怕你知道换了 engine 啊，又这个要改那个要改，所以直接 bolt on， 直接用回 auto 的压箱是最直接也是最快的啦。你看到这个 intake manifold 吗？你有看过这一种的吗？没有。然后 custom 了，他做一个板，把他的 daughter body gap 在那边 SKS SQV， 有做 oil 这个 fuel return， 因为原装没有错是没有 fuel return 的啦，因为这种 Altis 家庭车是没有 fuel return 了的。看到fuel regulator。fuel pump 这样看过去还蛮稳定啊，我以前暗色啊，那个 fuel pump 坏了啊，那个表就像这个如果稳稳在那边，就证明那个 fuel pump 是还好的啦。车主还有讲他这个车是请完了 Ultra Racing 所有的吧，所以他讲这个车他就是给他稳稳不用怕啊，他讲他上 highway 那些啊，他讲是一流。It's called oil cash tank. Oh, cash KS air filter. 这个是正版的。其实我问车主，这个还是不是原装的水箱？他讲是，他讲因为其实用原装的水箱够用了啊。当然你们会觉得这么好像少了电箱，电箱还已经搬去后面了啦，后面就很乱，就这样而已咯。

0: 车主呢，你们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啦，因为他不想要上镜，所以你们看到是马赛克的。好多。哎呦。NA 哪里可以哦？哇！哇 ，OK 嘞喂，我 break 也 OK 哦。车主啊，我想问你一下，这个 auto 压箱有炸过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说啊，
1: 如果炸过的好，便宜过做我水跟更多快。不用烟车。

0: 像没有 sleep 的哇。哇，那个牙箱没有 sleep 的哦。哇，这个 break， Oh my god！ 喂，我觉得你可以。应该是很稳了，可以飙到了，你要小心哦。哇，觉得你的轮胎要换稍微好一点的，
1: 就是这个感觉。
0: 这个不够 grip 哎、欸。
1: 对
0: 呀、
1: 啊，不够。控制到我讲，这个车很 stable， 很 stable， 你不会乱撇来撇去，全部在你的手。给一个
0: 位啦，找不到。那 OK， 车主呢？其实他想要放掉这辆车啦，因为他有家庭了。OK， 他这个车房也没有地方 park， 所以 park 在外面，他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个毕竟是他心血之一啦。看着那个车身这样烂掉，他觉得、要找有缘人。哇，你看到吗？没有 sleep 的。如果你这样子没有什么踩油啊，它又不会太吵 ，daily drive 应该是没有问题。
1: OK， 我们讲 daily drive 吧，高拖高什么，再过来说 ，no sleep 啊，你不要打油啊，舒舒服服。
0: 所以牙箱你有做过手脚吗？
1: 没有啦，放那个酷乐加那个风扇 ，maintenance 最重要咯。每两个月换牙油，12个月换那个 filter 一起换，明天那很重要了。
0: 再次感谢这个马赛克的车主，我是没有拍过这种奥迪啥改 performance 啊，因为我们借车来拍是很难的。感谢他，虽然他不要露脸，你们看不到啊，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了哈。所以还有一个故事我要讲的就是。不要把车借给那些不会开车的人了哈。
1: 对。然后希望找到更好的车主会照顾他了。
0: 因为找到好的车主哦，是很开心的。像我的安瑟这样，那个车主很顾车。OK， 他也希望找到新的车主，想要买他这台车。OK， 下面有link，你点一下。OK， 联络我们。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哦，洗干净了，还你。
0: 对。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哎，我来帮你。
1: 哦，来，谢谢，
0: 不会。

0: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The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还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大桥，
1: 一
0: 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

0: 了后发现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Thank you.

嗯。

0: 唐整歌啊，来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见。

庄宇，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啊哈，给你们推荐一下昨天大采购的墨镜。我每年呢都要到我朋友那边去买墨镜，可能一年只去一次，然后每次去呢都要买个什么五六副这种啊。这次又买了六副，但是其中有一副是图图的。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最大的这个，这副呢它包装很好看的，给你看一下它这样子，哇，哎甩到了自己。然后打开是这样的，是很好看，就是那种你懂吗？外面是有点像琥珀感的那种。整副眼镜，因为我的脸很宽啊，所以我只能戴这种大的墨镜。这副就很帅，哎呦我的头发真的快秃了。很多墨镜我都不知道牌子的，因为我那个朋友比较权威嘛，我都是听他的，他基本上给我的都是那种比较好的那种牌子，或者是我自己看上的就比较的限量啊，或者量比较少的那种。很多很多很多明星在他那边买呢。这副呢是这个牌子的，
1: 哎，我买了这副哈。
0: 对，这副是图图买的，就是当做近视眼镜来用的。我戴戴看啊，其实我戴也可以啊。
1: 你看邱老师，
0: 我戴也还可以哈。但我买了另外一副透明的，是比较框比较大的那副呢。我那朋友极力推荐我的，就比较耐看，再加上非常非常限量，我就买下来了。它这个的壳子是可以养的，就养养那个皮会变色的，你知道吗？那你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快点，
1: 想蹲下来。
0: 你太矮了，女人高呀。那看一下，就是挺干净的吧，就是属于挺秀气的。因为
1: 白，我之前已经全部都是那种黑不拉几。
0: 对，很猥琐，看着就像这种，对，像这种透明的，看上去就比较百搭。下面一副是这个牌子的，这副很特别的，是一个走秀款，但是它当时比较火的呢，买的人比较多的是粉色的那副，可是我觉得它粉的有点不高级，所以我就没买粉的。我买了一副这种绿的配黄的，哎呦，跟我这身衣服还挺配的，是不是还挺特别的？反正出去拍拍照片挺好看，有一种小宇宙的感觉。现在的墨镜呢越来越会玩了。下一副是这个牌子，里面还送一个这种盒子的。哦，这副也很流。它中间是没有杠的，你看到吗？然后黄色的又比较出跳，我比较喜欢黄色。其实黄色做墨镜很好看的，我喜欢宽的这种，就显脸特别窄。我比例长得还可以，但是我的脸是属于宽型的，那种窄边的我戴不了。这副很帅的，看啊，下面是一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一定要打开才知道里面我买了啥。哟，你看它是这种纹理的，好漂亮啊！这个是之前那个很有名的链条款，它是一个很有才的一个设计师啊。之前很火的是墨镜边上两个珠珠的，然后后面一条链子，就是他设计的那副嘛。他们的价位不会很贵，就基本上一两千块钱，但是就是这个设计师特别有创意。你看这副就我就戴着，我觉得好仙啊，是不是？很仙的，然后它镜片呢是那种可以透出眼睛的，一点点泛紫的。我当时试了一下，我就觉得哇好仙哦，我就买下来了。我还买了他家另外一副，应该是这一副了。现在有很多明星在戴他这个牌子，还有一副小爱心的蔡依林他们刚戴的，我没有买那一副，我买的是这一副。为什么会买这副？是因为这个颜色很少见的，有点孔雀绿的这种墨镜非常少。他还有一副大红的，我当时纠结了很久，我还是买了这副绿的。他一副大红的边上是有点渐变的，这副绿的呢就没什么渐变感，但是这个颜色就是很跳。我没有绿色的墨镜，所以就买了这一副。搭好衣服还是很好看的。然后还有一副近视眼镜，我让他去帮我配镜片了，所以到时候等到了之后再试给你们看。好了，我出去遛狗了，拜拜。我的近视眼镜到了，就是这样子的，比图图那副会宽，不过它有个缺点，就是会有点重，但是戴着显脸小，也不显眼睛小，所以就还挺喜欢的，透明的比较耐看。给你们看这个牙膏呀，很有劲的，它是咀嚼式的 ，Lush 那个牌子。不过啊，我觉得它带出差蛮好的，可是吧，酒店一般都有牙膏哈，除非去野外生存。然后呢，你就这么看着一条，好咸，啊，别看牙膏，泡还是挺多的。是因为闲着你马上就有口水出来，然后它水化的很快，让我们牙膏都让人嘴巴麻麻的，这更麻。那什么，这不劝大家买啊，就是又麻又咸，你知道吧？哎呦，这个感觉真的是太难受了，感觉刷牙是一种痛苦。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觉得很难受，然后隔了几天再来给你们拍这个，发现还是很难受，所以你们还是不要买了，不要图这个新鲜，太难过了。但现在嘴还是麻的，说不清楚那味道，还腥腥的。如果实在想尝试，你就去尝试一下啊，大哥也不阻止。我要准备洗个脸睡觉了，但是我要来给你们种草了，就是这款泡沫洗面奶，这款是我使用下来觉得使用感很好，然后性价比很高的一款洗面奶，所以一定要给你们推荐的。确实这款是要上架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用到想要上新的洗面奶了，因为店里洗面奶本身就不多嘛。这一款是真的我挑下来想分享给你们的一款。作为我来讲啊，我也是很矛盾的，自己推荐的东西然后一旦在店里有卖的话，很多人就会反感，为了推荐不才推荐，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要知道你要挑很多的款，然后挑完之后最后能选定的你自己喜欢的你才会去上架，对吧？不然你上架干嘛？那钱是赚不完的。我也不是那种为了什么赚钱就胡说八道会去把这个不好用的东西把它说好用，不可能的。然后呢，这款洗面奶我有特地去问成分专家的，自己也做了很详细的功课，我觉得很有必要给你们分享一下，然后你们顺便可以补充一下知识的。它这款呢配方算是很高级的，但是价格却很亲民。我店长就属于那种用什么洗面奶都非常非常干的那种，但是唯一用这一款他一点都不觉得干。我呢拿到手了之后我也很惊讶，他做的比 CPB 和 Chanel 的使用感都要好。它的清洁成分呢主要是两性表活加氨基酸表活。什么叫两性表活呢？我去问了成分专家，主要的作用呢就是稳定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泡沫稳定性，以及增加水润的洗感的作用。洗完之后有股水润感嘛，所以我就说他洗完一点都不干，就是这个原理。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很挑洗面奶，我让他特地用了一下，他也直夸这款就很好用，用完真的不干，而且清洁力很强。我今天就涂了一个防晒，所以我就要用洗面奶来洗一下。为了知道他这款能不能清洁防晒，我还特地去做了清洁测试，测下来他眼线笔和眉笔都可以卸掉的，所以卸防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来试一下这款洗面奶能不能把 Kiss Me 的眼线液和植村秀的眉笔卸掉，如果这两个都能洗得掉的话，防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也第一次试啊，试一下。那眉笔一定要有油脂的时候才能画得上去，然后干一下，比较公平公正。干了，接下来呢先挤一点，它其实挤一点点就很多了， 一一一。我们洗脸的时间差不多一分钟以内，所以差不多就揉个几十秒，过水洗掉。好，这边是刚刚我眉笔划红的，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已经算很干净，就一点点残留，但是卸防晒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了。一开始拿到我还嫌能加包装 low 呢，它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就比较小众的那种，但人家使用感确实很好。现在市面上的洗面奶呢，一共分为三大类，一类呢就是皂基，大家都知道的，还有一类就是 SLS， 还有一类呢就是氨基酸表活，就大家比较熟知的。比较少见的呢是两性表活，这个用的洗面奶会比较少一些。接下来说一下皂基，皂基其实很多研究成分的人都知道，就皂基是最不好的，就最刺激一类，就是一般的手工皂啊，还有那种低端的洗面奶啊，都是皂基的洗面奶。但是很多日本的高端系列洗面奶它也是皂基的，只不过人家的工艺会比较好，所以就把皂基做的没有那么刺激。其实我最爱用 CPP 和 Chanel 也是皂基的，就用后会比较干一点嘛。但是皂基的其实是最不适合大敏感皮的。按成分来讲的话啊，我们使用感不说， SLS 呢一般就用在洗发水沐浴露里面会比较多一点，它是刺激性很强的去脂类表面活性剂，因为去脂能力太强了，很容易洗掉我们细胞的脂质，从而会减弱我们肌肤的屏障功能。就比如说斯塔芙的那款洗面奶就是 SLS 的。氨基酸表活呢就属于最温和的，就比如说 Fanco 的啊，它们都是用的氨基酸表活，这款呢用的也是氨基酸表活，所以敏感性大干皮完全没有问题。两性表活呢其实起一个辅助作用，如果单单从温和度来讲呢，两性表活会比氨基酸表活更温和一点，所以这款呢是同时有氨基酸表活和两性表活的，就特别适合敏感性大干皮啊、痘痘肌啊、油皮啊，还有孕妇啊，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它不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角质层。皂基类的呢就是长期使用的话会使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啊，所以我现在慢慢也要把自己的洗面奶要改成氨基酸表活的了。更要夸一下呢，它里面还有蜂蜜、透明质酸、神经酰胺、角鲨烷这一系列作为一个成分的补充，用完之后就是一个保湿的状态，这个就特别适合洗后怕干、怕刺激，然后敏感性皮肤还有孕妇去使用的。这个还很适合男人用来抓胡子，因为它的那个泡沫实在太绵密了。我挤给你们看，它其实如果不断的挤的话，你可以挤很多很多很多，就一直用力按的话，你可以挤很多，但是完全不需要，这只要用我的一半就够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那种很稀的那种泡沫，你知道吗？我一挤挤好多，因为用的喷出来了，那泡沫太多了，给你们看一下啊。咦，拉丝的，你看到吗？好可爱，我玩不腻，我跟你讲，我这玩了好久，因为我已经连续用了它半个月了，很好玩，每次还是要玩一下。它这个你如果洗脸的时候张开眼睛啊，你不会觉得刺激的。我今天只要来卸一下我的防晒，看啊，还在拉丝，你看没，神奇了哇！啊，使用感好舒服，洗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滑哦，洗脸时候的感觉就好像你刚敷。

0: 管补水面膜，你在洗那个面膜时候的那个感觉，它清洁能力又很到位，然后洗后又没有那种紧绷感、干燥感，喜欢喜欢，很推荐，你们买回去不会后悔的。主要是成分我也研究了，然后使用感我也觉得很好，然后又好玩，对不对？又能挤那么多泡泡，所以我觉得除了包装之外，我也没什么缺点了。嗯，你看洗得很干净。他就输在没什么名气。我现在让图图去用这款刮下胡子哦，看一下那个刮胡子痛不痛。如果不痛的话，你们真的男女朋友，我买一瓶就照顾全家。洗吧，
1: 用泡沫。
0: 哎，不用摇的，不用摇的，直接挤。
1: 哦，出来了。
0: 神经病啊，怎么被出来的了？你看可以拉丝的，你看。
1: 哎，
0: 是吧？好玩吧？
1: 像芝士一样啊。
0: 你看上嘴。
1: 小朋友不要吃啊。
0: 哎，能不能别那么糙啊？你们刮胡子都这么糙的吗？
1: 这有什么？还不错呀。
0: 可以吗？
1: 还可以。
0: 就是会疼吗？
1: 不是，
0: 就是跟那个你那个刮胡须的泡泡一样吗？
1: 差不多，我感觉比那个泡泡还好。说实话，那这个泡沫一下就消失掉怎么办？
0: 再挤一点啊，
1: 可以。你看看，
0: 你刮胡子可能用量会比较大一点，但其实它是因为很浓稠，我们洗脸是完全够了。
1: 因为它多了一个粘稠度，你知道吗？
0: 哦，所以就不会痛是吧？
1: 对，刚刚录视频的脸时间，它泡泡消失了，所以说如果说胡子很长的人，他们要……
0: 那你如果说泡泡消失的地方你再刮呢，会痛吗？
1: 不会。
0: 对啊，那就说明其实它只是泡沫消失了而已啊，它粘稠度还在。
1: 当然还蛮干净的。
0: 哈哈，正好用这条视频把你胡子骗下来了，他一直不肯刮胡子，很烦人。
1: 主要是我昨天长胡子长太快了，剩下还用来
0: 洗脸、
1: 洗面奶用。去黑头，去黑头，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从一个糙老头变成一个……
0: 没有人在 care 胡子的问题，你挤了我四张脸的料了都。
1: 不过出去刮胡子还挺奢侈的，贵不贵？
0: 不贵，才100多块钱，可以用很久。
1: 可以。
0: 这款是我粉丝送给我的助眠的糖，他特地寄给我的，好感动啊！知道我睡眠质量不好，然后它这个糖啊，就像 QQ 糖一样的，很好吃的，口感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是长这样子的。上面是说一次性吃2粒，但我一般是吃3粒的，我觉得会比较有效果。嗯，我觉得它的作用就是在你有一点困意的时候吃3粒，你很快就能入睡，而且睡得比较香的那种，所以也推荐给有失眠困扰的老婆们。还有谢谢粉丝，么么哒，好好吃啊！我吃3粒就是因为它太好吃了。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一款 CDB 的美白淡斑精华，这个是我接到的广告，但现在我讲的不是广告啊，他们只让我做一篇图文类的，是跟那个修颜乳放在一起的。但是在这个视频里呢，我是真的很想推荐一下它的好用，我在小号里也发了，它绝对是目前为止我买到的淡斑美白精华里最有效果和使用款最好的一款了，像 LP 啊，然后什么 SK2 小灯泡啊那些啊，还有什么日本顶级护肤的那些，用下来感觉都一般性，要么就是很黏腻很厚重，要么就觉得有点营养啊，要么就觉得没什么用，就觉得对不起这个价格。但是这款是真的我觉得很好用，而且是立竿见影有效果的。你看像我这边晒斑还蛮严重的，这个是敷那个面膜啊，敷出痘痘来了，这种就属于除了医美级别之外，说句大实话就基本用不掉。它这款用完我就是一下能感觉到我脸变白变透了，我大概就用了2次吧，我就发了那个小号了，我到时候把照片贴在边上给你们看。我刚敷完面膜嘛，先喷一个喷雾，然后呢我不是很喜欢用特别厚重的水的，我是直接后续上精华的，一次只要挤一泵就够了，它一泵的量就很大了，然后质地是特别稀的那种，非常好吸收。用完你看手上你看到吗，很亮泽的啊，味道还是 CDB 的那种香味。刚用完呢脸是有一点点黏的，但是过一会儿它就非常清爽。主要是什么，我用了2天之后，我前几天的肤色很暗黄的，可是用了这个之后，我一下子早上起来脸就是白亮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就看上去气色特别好。你看全吸收完了，现在全吸收完了，再跟你们说了几句废话，在光底下特别明显，你们看到吗，而且毛孔会变细腻透白的那种，你们明白我的感受的，哎呀就是一个非常透亮的一状态哈。然后我发到小号里面，有油皮的粉丝就说，哎呀这一看这光泽度，就油皮看到很抗拒那种啊，但是这个光泽感跟面霜的光泽感完全不一样了，面霜它是有点油度的对吧，很滋润的，但是这款不是的，它这个感觉是干爽的，一点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的，就油皮完全不用抗拒的，因为它一点都不粘的。你看我拿张餐巾纸啊，你看到没，一点都不黏腻的，很神奇，是不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用到过亮白精华，感觉这么好的了。那餐巾纸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很推荐了，贵妇去买吧。我是敏感性大干皮，美白产品里面我很挑的，这款我完全不会过敏。CDB 很多护肤品里面是有酒精的，我没办法用，偶尔用用可以，天天用就不行。但这个我连续用了4天了，还觉得很好，没有觉得哪里不适的那种。好了，推荐完毕，拜拜。

天空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上还有这个戒指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纱真的踏破俗，
0: 你还有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皮草。

0: 就传来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2: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